意啊，我生活卡，我生命关系啊，我生命人在一个三百块，我生命在为你们娘们托付。难说耶稣啊，你终于不能给你妈说，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说，我的丫头，我的丫头，你说，耶，你也急，我都臭吗？我都没有恩无劳，那耶稣看我，要妈妈把不怕。你的 name is Jesus， 你的那块想成为娘哭哭才出名的，哎呀怎么自私呀，才会觉得呀、啊